0: 从北国的冰封千里，到南方的小桥流水，从西部的戈壁荒漠，到东部的浪漫海滨，民族与文化的缤纷舞剧在这里演绎。秦汉的豪迈，唐宋的风流，千年风华记录着不尽的人文雅致。深切追寻东方神韵的记忆，感受华夏大地的魅力所在。乐听中国，
1: 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各位好，欢迎收听云南国际广播乐听中国，我是赵杰。在今天的特别节目里，让我们一起聆听民族音乐，感受不一样的音乐风情。
0: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羌族源于古羌，是中国西部的一个古老的民族。古羌对中国历史发展和中华民族的形成都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那么羌族的历史究竟有多远呢？早在3000多年前的殷商甲骨文中就有关于羌人的记载，当时他们主要活动在我国的西北部。唐代时，部分羌人同化于藏族，部分又同化于汉族。而如今，羌族主要聚居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茂县、汶川县等地。羌族人自称尔玛或者是尔咩，意思是本地人，他们也被人们称为云朵上的民族。羌族的民间音乐属于东亚乐系，包括了民歌、民间歌舞和民间器乐几个部分。羌族民歌种类和曲目比较丰富，有在山野间自由抒发的山歌，羌族语叫做窝都惹木，有在各种劳动中演唱的劳动歌。

也就是羌族语当中说的直布勒热木，有老人在火塘边吟咏的叙事歌，也有与民俗活动相联系的多种风俗的仪式歌，甚至在巫师在原始宗教祭祀活动中演唱的巫师祭祀歌和舞蹈歌曲等等。羌族单声部的山歌被称为纳吉纳纳，意思是我们祖先的歌，开头的四句唱词总是固定的，翻译过来就是祖先的歌我们不能不唱，唱起它来不要忘记自己的祖先，然后才能唱出其他的歌词。最近一首羌族说唱歌曲鸭咪在外国网友当中深受喜爱，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一首融合了羌族风情的新民歌。

羌族多声部民歌主要流传于四川省阿坝州的松潘县、茂县等地区。2008年，羌族多声部民歌经国务院批准，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羌族多声部民歌在我国民间多声乐中有着鲜明而别致的特色，它具有最原始古老的演唱表演形式，歌词内容丰富，涉及生活的各个方面，音乐古朴典雅，抑扬顿挫，奔放激越。来自阿坝州的羌族多声部组合毕曼组合曾经凭借羌族多声部民歌取胜、九歌、唱不起了等等，获得央视青年歌手大奖赛的原生态组的铜

匠，在中国古腔城的大型原生态歌舞腔魂中，他们也演唱了那震天动地的多声部民歌妮莎。一起来听由碧曼组合带来的腔族多声部民歌妮莎。

当羌族人从事打场、割麦子、剥玉米、抬石扛木等各种劳动时，都有相应的歌声相伴。歌声统一了劳动节奏，减轻了人们的疲劳，唱词内容也非常丰富，常常是即兴的改编演唱，风趣生动。羌族的风俗礼仪歌曲包括了婚嫁歌、丧事歌、情歌、酒歌等等。此外呢，在黑水县芝木林区、松潘县小信村和镇平村的羌族居民中流传了二声部合唱，也是属于山歌类。这种民歌则常常出现在劳动生活以及结婚仪式和舞蹈的伴唱当中。我们一起来听由青年歌手雷佳所演唱的羌族新民歌《唱就唱吧》。

让我们一起聆听优美动听的民族音乐，品味丰富多样的民族文化。今天一起走进乌兹别克族。

乌兹别克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古老民族，也是一个歌舞并善而著称于世的民族。唐代盛极一时的胡腾、胡旋的乐舞，就是乌兹别克族所留下的重要艺术遗产。乌兹别克族主要分布在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使用乌兹别克语。早在14到15世纪，乌兹别克族就出现了阿塔伊、萨卡克等举世闻名的诗人，对整个中亚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乌兹别克人都会唱歌，民歌、劳动歌、习俗歌等等，形式多样。民间音乐曲调优美，节奏明快，歌唱时有齐唱、独唱、对唱等表演形式。乌兹别克族的乐器种类很多，有都塔尔、弹布尔等弹拨乐器，以及手鼓等打击乐器。和大多数含情脉脉的民歌相比，黑眉毛的姑娘这首乌兹别克族民歌诙谐趣味，与众不同，速度的对比和变化表现出非一般的热情奔放。姑娘和小伙子快言快语，你来我往的机智对答，令人忍俊不禁。阿拉伯鼓、热瓦普等新疆乐器更是令热烈的旋律风情十足。一起来听黑眉毛的姑娘。

兹别克传统音乐品种纷繁，内容丰富，除了古典音乐木卡姆以外，还有民间歌曲、歌舞音乐、民间器乐、说唱音乐等题材形式。乌兹别克族的民歌可以分为艾修莱、耶勒莱和生活习俗歌三大类。艾修莱的意思就是大歌或者长歌，因为它的曲调很长，结构复杂，所以就有了这样的名字。艾修莱很多都是以古代著名的乌兹别克诗人纳瓦伊的诗歌作为唱词，歌曲的内容或者是悲叹人生的苦难，或者是叙述失恋的痛苦，或者是劝人止恶行善。艾修莱节奏徐缓抒情，旋律古朴典雅，情绪深沉内在，曲调优美。耶勒莱直译过来就是歌曲的意思，多是以民间歌谣为唱词，内容以表现爱情为主。耶勒莱曲调的结构短小方正，节奏活泼，曲调欢快。著名民歌《掀起你的盖头来》是王洛宾先生根据在河西走廊采集的民歌，有说法是根据乌兹别克族的民歌《卡拉卡西乌开姆》而改编而成的。这首歌最初是由孩子们用群舞的形式在舞台上表演，一起来听。

0: 每一次探寻，感受沧桑博大的历史烙印；每一次发现，品味随性绽放的多元文明。乐听中国，领略神州大地的华美印象。
1: 乌兹别克人有着各种不同的舞蹈形式，其中有独舞、达普吉、双人歌舞莱帕尔和集体歌舞乌帕尔等等。达普吉也就是手鼓舞，是由一位男子击手鼓，一位女子独舞的形式。表演手鼓舞需要具有高超的舞蹈技巧，而伴奏的手鼓也必须具有非凡的演奏技能。集体歌舞乌帕尔则多用于婚礼和庆典。舞蹈音乐有的是由耶勒莱连缀起来构成的，几首不同的民歌串联起来就形成了小型的歌舞套曲。这种套曲一般是由慢板的抒情歌曲开始，然后接中速的歌曲，最后在热烈欢快的氛围中结束。每首歌曲之间在调式、调性和节奏节拍方面都会有明显的对比。一起来听月下欢舞，让我们一起感受这些流淌在丝路上的民族音乐。

中国人文。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赵杰。更多精彩请您关注云南国际广播微信公众号，下载七彩云端 APP 关注云南国际广播，登录喜马拉雅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乐听中国每天18:30至19:00，21:30至22:00与您相约 SW6035 云南国际广播。在云南昆明地区，欢迎您锁定调频 FM101.7 云南国际广播，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3: 用国际视野讲云南故事 ，SW6035。
1: 耳边听云南，心中看世界。
4: 1935年，怒江东方大峡谷，一座中国最早的钢索吊桥在这里建成。旅缅华侨梁金山特意赶来，带着一头大象踩了桥。在东南亚各国，这是一种吉祥幸福的象征。按当地的习俗，凡第一位过桥的人都得讲几句吉利话。老农杨有义有幸做了走过怒江的第一个踩桥人，他一边走一边说着即兴编出的顺口溜：梁金山好心肠，修座吊桥通四方，此桥本是金山桥，一个修好万年老。有人建议以建桥的主要捐资人梁金山名字命名，他不同意，他说目的是要便利中国和缅甸的交往，所以叫汇通桥。梁金山1984年生于云南保山，自幼家贫，帮人赶马来往于滇西缅甸。早年马帮下缅甸，在梅苗停留间，听当地人讲，在缅甸只要肯吃苦，容易找钱。少年梁金山凭着一股冒险精神，不赶马了，徒步走了10天，到了缅甸的拉叙。在这里他修过铁路，当过火车司炉，做过公路倒班码头搬运工，算是真正跑过江湖，走过底层。最后在腊戌的邦海银厂当了矿工，开始了新的生涯。一天，梁金山发现火炉因为长期不检修，耐火砖烧坏，他建议停工，可是工头不理他。没几天，炼银炉里的耐火砖断裂走火，浓烟遮没了整座炼银炉。紧要关头，梁金山将棉被浸湿顶在头上，肋下夹起几块耐火砖，冒死冲进熊熊烈焰之中抢修。修好了，他也被火烧伤了。这时，总管和美国督办来此检查，看到这个情况，对他大为赞赏。好样的，几百度高温都不怕，于是让他升任工头一职。梁金山不识字，但他刻苦好学，担任工头期间，从勘探、选矿、洗矿、冶炼整个过程，还有机械性能，掌握了一个透，了如指掌。1903年，23岁的梁金山已经成为一个熟练的工头，而且有了一定的财力。抓住机会，在腊戌南渡和英国方面合资开办了自己的银厂。同时，他还率领印度、缅甸华工修筑厂区铁路公路，一边以马帮驮运，从事滇缅之间的商业贸易。辛勤经营了3年，铁路公路建成了，银厂正式投产，月产白银30多万两，大获其利。这个银厂在解放前，了解一些情况的朋友都知道，那可是巨大利润的

生意，比今天开矿还要开矿，这是真的家里有矿了。1916年，梁金山32岁，也算是功成名就。他的月产白银激增到1200多万两，成了缅甸华侨中的巨富。加上性格豪爽，为社会各阶层人士称誉，成了有声望的华工领袖。一天，他到工地视察，从矿顶顶棚簌簌淌下的土块，他敏锐地发觉矿洞有崩塌的先兆。不顾英方督办对他以故意煽动罢工的指责，毅然带着3000多名矿工撤了出来。后来真的塌方了，避免了一场警毁人亡的巨大惨剧。这事儿惊动了英伦三岛，英国副首相奉女王之命赶到现场，了解了事情的真相。你要知道，这个银矿对缅甸、对英国都很重要。拍着梁金山的肩膀，大加赞赏，有先见之明，不愧是人中俊杰。英国女王对这件事儿也很重视，亲自在白金汉宫召见了这位实业家，称赞他毅力感天、智慧通神、预见成真，奖励他蓝冠熠熠的左轮手枪一对、崭新的猎枪一支、大银刀一把，他正式成为银厂的总经理。合资方英国人从此气焰就收敛了很多。当年修汇通桥估计要30多万卢比的费用，而龙陵县只拿得出10万，另外20万就是梁金山一人承担的。梁金山全身心投入，苦熬3年，全程管理这座桥的修建，从美国请工程师，又到欧洲各地去买各种修桥的器械材料，运到了偏僻的缅甸和宝山之间。当年由于没有汽车道，这座西式吊桥就是古老的骡马运输设计，负重的驼马一次就能过7匹，大约重2吨。抗日时候，滇缅公路修到桥头，为了能过汽车，人们又开始增加钢索吊杆，桥的负重才升到了10吨。抗日时候，身为缅甸华侨总会会长的梁金山，先后捐了9000两白银、80辆汽车，还有1架飞机，资助抗战。当时国民党派给云南全省的救国公债，他一个人就认了总额的一半。当入缅中国远征军连连失利，日军也知道梁金山在积极抗日，又是华侨领袖，就把他列为捕获对象，也是想用他的声望和资产去征服缅甸，进攻云南。梁金山只好收拾细软，抛弃了10年的全部家产，星夜兼程回到祖国怀抱。没办法，缅甸已经被日本占领了北方。回国时，梁金山已经58岁，那是抗战最艰苦的年代。紧接着，日军进犯中国西南边陲，发生了滇西抗战。听到汇通桥被迫炸断的消息，梁金山老泪纵横，但他深明大义，现在不得已炸断，我相信抗战胜利，这个桥一定还要恢复，因为这是中缅之间的咽喉要道。梁金山的一生与路有不解之缘。新中国成立后，他又以极大的热情为修筑宝腾公路奔波。这条路连接宝山到腾冲，仍然是为了准备出国。全长156公里，经过酷热烟瘴的怒江和龙江河谷，翻过海拔3600多米的高黎贡山。梁金山以古稀之年顶烈日冒霜雪风餐露宿，在这条艰苦的路上奔波。宝腾公路1953年全线竣工。公元1977年，梁金山走完了自己的历史，93岁。光荣的汇通桥宣告退役。

0: 因为就在他的旁边，一座新建的钢筋水泥大桥已经横跨在怒江之上。今天当你走在滇缅公路，行驶在这些崇山峻岭中时，会有人告诉你，这就是鼎鼎有名的会同桥，而它背后就是一个曾经叱咤风云，走过了无数让人佩服岁月的华侨领袖，云南人梁金山。
1: 据说这座皇宫饱经风霜，经历了二战的焚烧，原本十分辉煌的它变得面目全非。很多人去拜访所看到的曼德勒皇宫，不是以前的皇宫，而是当地的有关人员按照资料又重新修补的，而且修补的也不全面，主要修补了那些比较重要的大殿。即便这个地方不是以前的模样，但它的气势似乎一点不减。曼德勒皇宫的形状呈正方形，墙体主要用红砖垒的。这座皇宫里面有着104座庙，颜色也是由金色和红色相辉映，哪怕不进去观看，只在外面看几眼都会非常闪眼。皇宫在建筑风格方面也和其他皇宫不同，主要采取从上往下递增式变大，看起来如同宝塔一般。房屋的柱子上还雕刻着一些花纹，从这足以看出当年雕刻师技艺之高超。如果我们来到这个地方，我们一定要去体验站在远处看美景。就比如说现在皇宫的瞭望塔上，从塔上我们能够看到完整的皇宫景色，甚至还可以看到整个国家的风貌。我们还要去参观这里的博物馆，据说这个博物馆中的藏品有很多都是缅甸王留下的东西。单单从这些物品，我们就能看出那时候缅甸王朝统治时的繁荣。大概只有从这个地方，我们才能了解到缅甸的历史。虽然有些宫殿中没有家具，实际上历史也是这样。
2: 用国际视野讲云南故事 ，SW6035。
3: 耳边听云南，心中看世界。
0: 中国中央电视台的记者曾经专门去缅甸了解那里的翡翠生意，翡翠的源头。采访中发现，市场中很多商家都表示，在经营上非常重视信誉，采用了多种方式防止出现假货。曼德勒是缅甸的第二大城市，而翡翠市场一般都集中在这里。缅甸最大的一个翡翠市场叫角湾市场，在曼德勒西南方。一般而言，缅甸翡翠市场就三种人：缅甸货主、中国玉商、中国游客。缅甸翡翠交易市场的营业时间一般是上午9点、下午6点，分内围和外围。在市场外围有很多简陋的地摊，卖的大部分是片料、半成品，看上去和中国村寨里的农贸市场很相似。因为是地摊，基本无人管，假货就比较多，很多游客的翡翠在这些地摊上买就容易被坑了。通过外围地摊进入内围市场，这里一般要交一点费用，入场费缅甸人免费。公告呢有中英缅三语，也不用担心看不懂。在当地的交易市场，买票进场的都是中国人。现在缅甸玉商有一个错误的认知，他们觉得有钱人的代名词就是中国人。中国玉商和国内翡翠主播也会在市场扫货，这可能是造成这种印象的一个主要来源。他们的成交量很大，就是在中国的瑞丽这边也能看到这种直播市场，规模很大，玉商加上翡翠主播进入市场。很多缅甸人会操着蹩脚的中文上来搭讪，最常听的三个词是翡翠、老板、便宜。这些人被称为行商，他们卖的货也大多是抛光料和 BC 货。对业内人士来说，抛光料只是在外皮上添加颜色，很容易分辨。行内人士介绍，在缅甸翡翠市场还有一种现象， A 货粗加工， BC 货精加工。这里有很多现场加工，加工的大部分

都是 A 货，不过种水一般。在这里你还能看到一些仿造品，不管是什么颜色的都能给你仿造出来。对于普通旅游者来说，关键是要记住一句话，要有专业的鉴定证书。在中国缅甸两边的翡翠市场都是有鉴定机构的，都有统一的鉴定标志。再好的眼力终究会有打眼的时候，所以寻找正规的商家，出具正规的鉴定证书才是最好的依靠。再好的眼力终究会有打眼的时候，鉴定证书目前是比较可靠的依靠。目前中国市场上商业品级的翡翠玉石 95% 以上来自缅甸，所以也叫缅甸玉。从1950到1960年代，翡翠原材料特别是高档料呢，绝大部分经中缅泰边境转口到香港、台湾、东南亚等地加工制造，再往外销售。70到80年代，中缅边境贸易恢复，原料大量流入中国云南境内，瑞丽、畹町、芒市、腾冲、盈江、张凤等地都有，有很多商号纷纷开展了玉石贸易。当时也是缺乏集中管理，造成了一些相关问题。随着时代经济的不断发展，缅甸人民生活亦逐步改善，翡翠原料的成交量增长快速，连带翡翠饰品都有大幅度的上升。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翡翠加工和消费市场。中国行业市场有一个预测，到2022年翡翠规模可能会达到850亿元左右，还有一些发展空间。但是行业市场也会进入洗牌阶段，创新发展势在必行，市场会出现垄断性、高风险性和周期性的产业特征。目前中国广东成为世界最大的玉器加工基地批发市场，产供销三级完善，但是相关企业绝大部分是中小型企业，龙头企业极少，单个的力量薄弱，企业之间的合作协调不够，在国外市场竞争力也差。世界翡翠行业的主要厂家包括跨国公司卡地亚、宝格丽、蒂凡尼、田奇珍珠、劳伦斯珠宝等。随着人们生活水平和投资的需要，翡翠饰品也成为不可缺的一部分。摒弃翡翠恶性市场竞争以及以次充好的运作模式，将会是政府、行业、企业和购买消费群体之间共同的追求。

据中国新闻网的报道，2018到2019财年，也就是到6月份的时候，中国游客占到了缅甸外来游客人数的首位，达到全部总数的1/3还多。在这个财年，缅甸的旅游人数是214万人次，整个呢也又增加了24%。这两个数据可以看出，缅甸旅游市场在增长，而主要的增长来自于中国。据缅甸劳工移民人口部的数据，他们说，因为国家局势的原因，这个财年入缅的欧洲、北美洲游客大幅减少了，但是中、韩、日还有其他亚洲地区的游客数量在激增，所以缅甸的旅游市场没有出现下滑，反而有所发展。这其中，中国游客就成了缅甸旅游市场的救星角色。缅甸开放中国游客的落地签证制度，也只是2018年10月份开始的。这个制度的执行呢，的确是对它的旅游市场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很快，19年中国游客入缅的数量就比去年增幅超。

0: 过了100%。
1: 有人也通过数据分析看到了另外一面，尽管游客数量在大幅度的增加，但是总体消费似乎出现了下降。对比2016-2017财年，国际游客的单人消费从近680美元下降到510美元，下降幅度25%。单人消费的下降，一方面是酒店租金降低，另一方面是缅甸旅游相关产业开发能力的不足。现在的缅甸旅游就是主要依靠交通、酒店这些单一产业收入，还跟不上世界旅游发展的形势。酒店客房费和旅游服务费占据了公众旅游消费的大部分。所以呢，有提议说政府应该采取相应的措施，丰富资源，增加交通，降低一般消费成本，开发更多的旅游周边产业，比如休闲服务、旅游商品、吃住行游购于一体，并要形成一定规模的回头客群体，让缅甸旅游不能再像现在这样有一刀宰的情况，消耗缅甸旅游的未来。这里截取一位旅游者的片段来看一看。他们从一个景点坐大巴回到仰光，半路上导游提示，想吃西瓜的看到西瓜摊就可以停一下，在路边不太大的，2000块一个。大伙儿都很高兴，车一停下直奔西瓜摊，掏出2000，不料黑黑瘦瘦的摊主比着手势说要3000。导游也过来沟通，摊主仍然是3000不松口。一个西瓜卖出半天的工钱了，在这里2000本来也不便宜呀。游客到，价格涨，专门卖给游客的价格，一锤子买卖，游客们开始纷纷议论起来。这里再说一下汇率，人民币兑换缅币，去年1元换200元，网上查询比值可以达到215。一般换来的面值是5000块的，甚至还有10000面值的，几万块在手也就是几张缅币。在缅甸的百货商场，你能看到的东西很多是从其他国家进口的，特别是中国进口的。缅甸目前还没有建立完整的工业，特别是轻工业。前不久，著名的旅行指南《孤独星球》也发布了世界上最令人惊叹的20个旅游目的地榜单。亚洲有2个景点，一个就是缅甸的大金石，另一个是哈萨克斯坦的卡因迪湖。从仰光大金塔蔚为壮观，到曼德勒乌本桥的绝美日落，从蒲甘万千佛塔震撼人心，到额布里海滩的纯净安逸，缅甸人一直为自己国家的众多旅游资源而骄傲。从2016年至今，缅甸的境外游客数量没有很大的提升，而中国游客的数量在增加，给他们带来了新的希望。但是守着优质的旅游资源却难以吸引到国外游客，尤其是中国游客，原因究竟有哪些呢？缅甸酒店与旅游部举行过旅游推介会，他们也认为不熟悉中国游客的习惯和需求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比如中国游客比较喜欢快速的服务，而缅甸旅游界的服务习惯比较慢速，很贴心但速度比较慢。中国游客需要的是多看多走，同时也越来越要求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还要买东西。在这些方面，缅甸的旅游服务还是不够准备充分。缅甸政府方面也表示，他们也深知旅游方面还要进行改善，所以呢，在旅游环境、修路、餐饮业质量、卫生条件以及协商更为合理的旅游价格等等方面都在努力。而航空公司的高管们、旅行社社长无一例外都对缅甸的旅游市场充满信心。他们认为只要这边基础做得更好，有更好的宣传推广，缅甸旅游市场一定会受到更多中国游客的青睐，前景是光明的，这是肯定的。相比于东南亚的新马泰、越南，其实缅甸的旅游资源更加丰富，这里的服务意识也更好，这些都是具有巨大潜力的。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夜，月光倾城，祝福你们，醒着的和睡去的，爱着的与不再有爱的，祝福你们，归人与离人，笑着的与含泪的，祝福灯火与长路，祝福行走与江湖。今夜我们听到，
1: 欢迎来到今夜，与我们一道共讲好书。今天呢，让我们继续请出朱迎春老师来跟他聊一聊，他是如何发现他创作的灵感源泉，同时呢，为什么在他的这个知识积累，还有他的个人的创作生涯当中，他特别看重的是天地之书，一起来听。
2: 人群中的你是唯一的那朵花，夜空里的你是唯一的那颗星。红尘滚滚，海海人生，不一样的你呈现了那个不一样的我。今夜遇见你真好。

我在想，你们就是都讨厌苍蝇，我今天特别想试一试，大家怎么样来对待这只死掉的苍蝇。我就把这个苍蝇躺在那儿盖着小被子的照片发了一张到我的微信朋友圈，我说一只苍蝇不知道为什么自杀撞玻璃死了，有文化的朋友能不能给他写副挽联，我想有一两个朋友写写就好玩了嘛。结果啊，刚发出去以后就呼啦呼啦呼啦呱，大家都来写给苍蝇写挽联，那天就收到了大几十条。我就把那个用电脑做了一下，然后旁边是个苍蝇的像遗像，中间是一个镜框，然后旁边是黑白的，然后晚年写在上面。这是苏俏写的，搓手搓脚做天做地，这是耀阳写的，黑衣黑裤戴墨镜，嗡嗡作响惹人厌。然后下联是白背白单盖黑汗，暗暗静静照人怜。这个人写的是，其实是说对着我写的，叫西陵春歌无趣，不如一头碰死，叫苍蝇觉得我没意思。然后东窗春意阑珊，说好舍命相随啊，因为苍蝇喜欢一朵花，叫为一朵花。然后这个也挺好玩，话不投缘半句多，死不投缘不脱身，撞死拉倒。都说鹰头足小利，岂知我心向光明，不离害人横批。但有一个狠，有一个比较狠，有一个叫满世界找死，一巴掌断魂，来世投胎做蜜蜂啊。过了一段时间以后，然后苍蝇已经差不多了，两三天了，我就把它埋了，埋在后边，墓地在后边已经被人踩平掉了，就在这里面下面，埋了个墓地，拍了个照片，结果这个事情又传到了国外，然后过了一段时间，法国的来了一对朋友，是法盟，就是在南京办事处的这个校长，法盟那个学校的校长，带他太太到我这儿来，还有一个法国的画家，到我这儿来以后，哎，我就想测试他们一下，法国人不是幽默吗？我想测试他们一下，然后来了以后，我就装着不太高兴的样子。他说：“哎，说你为什么今天不太高兴啊？”我说：“我一个朋友去世了，前两天去世了，我正在帮他把这个葬礼弄完了。他那个太太和他自己马上脸色阴沉下来。我说：‘哎，不要太悲伤，他一定会去了很好的地方。’我说：‘我很想请你为我的朋友写一首诗，因为那个校长是诗人。’另外一个是画家，我说很想为我的朋友写首诗。他是什么样的？他平时是什么样的呢？他长成什么样呢？他的性格是什么呢？我说我有他的照片，我就把那个照片打开给这个法国校长和他太太看。一看以后，首先是，就是我不知道他的表情是什么，有点生气的样子，但是短暂时间以后，立马哈哈大笑。他觉得这事情太好玩了。然后看到很多我的朋友写的画的那些东西，第二天就给我发来了一个他写的诗。然后还有一个法国画家当场拿了一个本子给苍蝇画了一幅画。那么这个事情做完以后，现在北京有一家机构跟我谈，说想为苍蝇葬礼做一个行为艺术展。我说那好玩呢，那你得听我的。他怎么做呢？正好北京我一个朋友，他是做木工做的最好的一个小伙子，他想参加进来，他想给苍蝇打一颗棺材，然后把这个苍蝇放在棺材里。然后我说那行啊，那我们就后面要有墓志铭，正好我也收到了个墓志铭，非常棒，水平极高啊，那个墓志铭写的。然后还有好多挽联，我想如果真的做的话，那所有人来的时候都要给这只讨厌的苍蝇鞠一躬，然后看一看它的挽联，要送一枝花过来，然后才能离开这里。因为我的办公室在一楼嘛，就是搬到一楼来以后上班的时候没

天，工作累了出来走一走的时候，就会发现，在你身边每天有各种各样的小虫子。我的那个工作室门口曾经有蜜蜂在，不是马蜂哦，是马蜂，它就在我那个窗台上做窝，马蜂窝。哎呀，我应该把它马蜂摘下来给你们看，但是舍不得摘，因为它在我那个书房外面，很小。它每天在做窝的时候，我就会看它们，看它们以后，我觉得很有意思。每一个蜂巢，你会觉得非常有意思，就跟精确的计算过一样。那么还有像这个朱篱笆，这个朱篱笆有个管子，我们看到这个叶子啊，这个叶子上，然后有一天我又发现那个，一个小蜜蜂把这个叶子，就是切了一个圆形，啊，我觉得很有意思。后来我就真的，我这个蜜蜂没见过啊，就查了一些书，就查了一本书，这本书里面也有叫切叶蜂，就把叶子切了个圆形，然后它把这个叶子的圆形呢，搬回去呢包裹它的孩子。啊！但是我当时想把这个主管切开。如果是科学家的话，我肯定是用把刀把它切开以后，看里边的小的切叶蜂的样子。但是后来是不行，我实在不忍心。我想这个都是他们家嘛，而切叶蜂是单身，它只是一个母的这个切叶蜂，带着很多孩子在这里边。然后还有墙上面会有那个像这里这边就有蜘蛛的一家，叫又温室细蛛啊。他们一家喜欢在这里生活，然后有一次就是老下雨，我突然发现一个很好玩的事情，就是有一天一个树叶子落下来以后啊，落下来正好变成一个阳台，就是那个，不叫阳台啊，叫遮阳伞。然后下雨的时候，这个雨啊就打不进来，然后蜘蛛呢就织了两个卵袋，它就把它的孩子全部产在这里边。然后有一天呢，小蜘蛛长大了以后就把这个卵袋啊咬破了，咬破以后全部出来在墙上爬。当然，它这个小蜘蛛很好玩。它不会爬到很远的地方去，它总是围绕在它妈妈旁边，然后在游玩，旁边就是一个枯叶，这么大的一个叶子啊，都在这儿，就跟遮阳伞一样。我就觉得这个虫子的世界太厉害了。看到越多越有东西，不太懂怎么办呢？我想就要么看买点书看看吧。后来就优先买一些自己最感兴趣的书。这本书其实非常专业的，叫《昆虫社会》，昆虫的社会非常专业。比如说蚂蚁之间它怎么去辨别方向？它为什么它之间它有一种社会性群体？它依靠什么手段去释放信息？它怎么样来召集很多的蚂蚁来去搬运一个昆虫的尸体？这书里边它有很多去解答这个问题。还有是它释放信息，那这个我是感觉到是对的。比如说你用一个樟脑丸，你把它断掉它的这个信息路线以后，蚂蚁有时候会没头苍蝇一样。这个我会发现是比较有意思的，还有就是说蚂蚁会不会游泳，对吧？我就曾经做过一个大的这么大的一个水缸，做完以后我在上面做了一个蚂蚁的小岛，就是小岛就一块鹅卵石放在小岛上，我就放了几只蚂蚁在上面，我就看见蚂蚁在这个小岛上绕来绕去，因为周围对于它来说就是汪洋大海嘛，它绕来绕去的走，哎，我就觉得很有意思。后来发现有一只蚂蚁竟然跳下去游泳，啊哗，游到对岸去了。哎，我发现蚂蚁是会游泳的，还有好多其他虫子也不游泳，我都用这个方法试了，比如说千足虫，它就不行，它一旦离开这个小岛以后，它就沉下去了。蜗牛也是的，蜗牛可以在水里边，它会游一段时间，但是后来不行了以后，它也就会不动了，体力不支了。那这个蚂蚁也是很厉害，它下去以后它就游泳，我就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啊。有时候因为书上没有写蚂蚁会不会游泳，它没有写，我只能自己去试验它，当然，我一半还是善意的。如果发现它不行，立马捞起来就放走了。我不是以科学的眼光去观察，但是有时候我需要科学的知识来解释这些东西。当然，我觉得科学可能它不可能非常完整的、正确的解释这个东西，因为科学解决不了的东西太多了。那么这时候，我想结合一下，带着人文的情怀，用科学的态度去看这个问题，最后综合起来，你就会发现这个是很有意思。啊，这本书。这两本书我都看不懂，一本是讲蟑螂的，这是我在法国买的，我从头至尾就看到蟑螂，封面上也很好玩，你看啊，一个人可以看到这样愤怒，因为没有，我想这个世界上没有几个人喜欢昆虫，除非研究昆虫的专家会喜欢它，日常生活里的人，我也很恨，我看到昆虫那个蟑螂，我非常恼火，因为你一个苹果在那儿，它爬在上面爬来爬去爬来爬去的，你晚上如果到办公室一开灯，发现它在你的杯子上爬来爬去爬来爬去，你很愤怒。当你抓它的时候，它很快就跑掉了。哎，我发现，哎，竟然有一个人在做

蟑螂。那我是不敢做这个事，我想做这个蟑螂肯定出版社亏本，我自己可能也比较麻烦，对吧？费了好多时间，别人不会买这个书，因为没人喜欢蟑螂。当然，我觉得，哎，为什么国外人他这么喜欢蟑螂，而且把蟑螂做得很幽默啊？我蛮佩服他们的。那这本书呢，我还没有看得懂，但我看过很多这个图，主要看图嘛。但我就从本身这从书的图形上来讲，吸引了我。我有很多看不懂的书，比如说这本也是的，这本是日文的，封面上是个老头、老先生趴在这个草丛里边，然后这我认识一个字，这个字我认识，这是我的意思，这是从，我就看里边有很多这个老先生从年轻的时候，他观察虫子，很多他观察虫子的这个图照片，包括他手绘的，花拍的照片，拍的蝴蝶，然后还有一个字叫自然无心的美丽，在我估计要是日文啊，我估计是这个意思啊，但我觉得很有意思，哎，说到我心里去了。因为自然它是不刻意的，就是每一个虫子它在里面爬过，它没有表演的意识，但人可能会表演。比如说一个人走过，我们一起看着他的时候，他马上可能要把自己头发理一理，这样子啊，这个走的姿势要好看一点。但是这个虫子可能它不是这样的，它根本就不晓得人是什么东西，说它爬过去飞过来，它就是无心的。所以我们看虫子这个世界，刚才讲自然无心的美丽，我想这个对我是有触动的。这个我费了大事了，就是墙上这个纹，对吧？都漂亮啊，都好看呐、啊。这个费了很，在书上查不到，在书里边没有查到。后来找到一个读者，是我的一个读者，他竟然是昆虫博士。然后我找到他，一开始他也搞不清楚。后来遇到了一个深圳的一个昆虫博士，然后他跟我两个人帮助我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了，是蜗牛，不是蜗牛爬过的。蜗牛爬过的是另外一个样子，因为这个形状很奇怪，它很变化非常丰富。昆虫的那个蜗牛的齿痕，它的牙齿咬过的时候，因为它可能这个上面长了一些苔藓之类的东西，可能是有这方面的东西。它爬的时候，它的嘴巴就会不断的这个就试探嘛，一边走一边咬，一边走一边咬，然后走了以后，它就变成另外一种形状。那么我们讲的不科学，如果科学家看到我们这个节目，他可能会觉得更好的解释，但我不是科学家，但是我从这个原理我知道，我看到的是它的形状的美丽，生命的轨迹，我从来不去刻意因为这个东西美丽而歌颂它的美丽，因为这个东西的庞大而歌颂这个东西的庞大，我更愿意发现平凡的，甚至有点丑陋的里边的东西，这个东西里边蕴含着美的东西，比如说墙上的水蛭，下雨以后淋下来以后。经过风吹日晒，经过风吹雨打、霜雪的这个侵蚀，日积月累以后产生的东西，如果在正常来讲，如果墙上有这个东西，我们一定会把它涂掉，因为太难看。但是当我们注目的看一个东西，形成一个图像的时候，你会发现它里面蕴含着很多美的东西。它就像人的抽象画，比人的抽象画更美。刚才我们讲到无心的美丽，那么人的抽象画，它还能有刻意的东西在里面。而自然的风吹雨淋、日晒，它是无心的。我觉得时间和自然两个东西一合力啊，创造一个东西出来以后，你会发现它的力量非常之大。就两个条件：时间和自然。在这个世界上，不在于地方大，不在于地方远，每个人的身边一定有，哪怕一个水缸。我们看这个，我曾经以这个水缸做例子，就一个小水缸，只要我们专注的。就是对待它，你就会发现，有很多虫子会再来。这里边就是个小的生态环境，有各种各样的虫子在这里边。蚂蚁会来，蝴蝶会来，瓢虫会来，蚜虫会来，马蜂会来，千足虫会来。我曾经记录过一个水缸的例子，记录过有十几种小虫子在这里。那么这就是说，我们不在于一定要有这么大的地方。但是我想，我们在城市里其实是可以去郊区、去乡下，可以去找一个这样的地方。哦，还有一本书叫《博物志》，这一本老书了，这一本还非常老的书。这本书好在什么地方呢？就是用简短的语言去描述一个小动物。我们一下子翻到蚂蚁了啊！你看它怎么样讲蚂蚁？它叫《博物志》。按理讲这本书一讲到蚂蚁，肯定你会想到哇，长篇大论。但是它是配了一个图，然后说，蚂蚁
字字都跟数码的三字相像，还有三三三三三，哎呀，无穷无尽啊！你看，多有意思啊！就这个，啊，没听懂吗？你看啊，他说

法国的，我觉得，哎呀，我看他东西很感动，就是他写的东西就让人感动。你看这蛇怎么说？他什么都没有说，他就说了三个字哦，不是什么都没有说，说了三个字，太长了。我把这本书看了好多遍，就是看了好多遍。那怎么讲蚯蚓啊？这家伙又在拼命地把身子伸开，长长的拉着，像做的出色的面条似的，啊啦，把自己拉长的像面条一样。很薄的一本书，博智，看了好多遍都会会心一笑。所以我很想把自己的书写成这个样子，但是很难达到。我们看起来一句话，其实挺难的，比长篇大论去论述一个蚂蚁要难，我觉得。人文情怀，哦，它生于什么时候？我告诉你啊，朱尔勒纳尔生于1864年，在法国乡下一个小地方长大。我想这几个，就在法国乡下小地方长大，注定他能写出这个东西。他如果在城市里，每天在城市里住在高楼里边，家里面给他很多世界名著堆在他面前，他写不出这个东西。我以前10年前。我会自卑，因为我不懂世界名著里边的一些著名的一些人物，我不会说错一些哪些人说过的名言。有人可能会说，谁尼采说过，叔本华说过，我可能不知道他们说太多的东西。我那时候我会觉得有点自卑，哇，你好厉害哦，你怎么知道这么多人说过的话？就会很羡慕。但我现在我会发现，我一点不自卑，我也很自信，因为我每天在读一本就活生生的书。就是我们讲这本书就是天地之书，我们可能不能否认，就这个可能就是蜗牛的文字，它留下的痕迹。我们人不也是这样留下的一种痕迹，生活上的痕迹，最后慢慢演化成一种信息，最后变成文字了吗？所以我们看这个东西的时候，你会在想，非常神奇。所以说，如果我在有限的时间里，我更愿意去看一本活生生的书，把我看到的东西记录整理。表达出来，用一种书的形式表达出来，但是最终我还是希望读者如果看到我的书的时候，看我的书不是最终目的，我的最终目的是能够看一看，赶快合上我的书，走向天地间去看一本伟大的天地之书。

唤醒清晨的元气满满，午后难得的放空时光，开着车追逐黄昏与夕阳，一个人下雨的夜晚，或是久违的相聚和微醺，都有好歌陪伴，期待与你分享我的私人歌单。

嗨，你好，又来到了专属于你的听歌时间，我是阿朱。今日份听歌主题名字有点奇怪，单恋博物馆，讲的是单恋和暗恋，但为什么是博物馆呢？因为这些歌曲都稍稍微微的有一点年代感。当然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推荐到的都是粤语歌曲，简单来说就是粤语的关于单恋和暗恋的伤情情歌，稍微带点怀旧的色彩。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你能想到有些人有些事儿，但最好转瞬即逝，怀念之后，回味过后，依旧珍惜现在就在眼前的那一位。今天的第一首歌曲来自莫文蔚，和剩下的果实相比，意境大相径庭。虽是同一伴奏同一编曲，但是北极光一响起，却总让我错觉白雪发亮，寒风呼啸。身边还有一个人，我们在雪中走了很久很久，风很冷，他走在我的前面，我觉得那是光，是方向。就好像人生的这一条路长得没有尽头，我走了很久很久，却遇到了他。那一瞬间，所有的想法都不复存在，只想要陪着他去看极光，仿佛他就是我们在雪地上追逐的那个极光一样。来自莫文蔚，《北极光》。

这是陈奕迅继《群侠之城》之后的第二主打歌，也是专辑《What's Going On》的点题之作。旋律非常的优美动人，作词再次邀请到了林夕。在林夕的笔下，此次爱情的场景转换到了日本的富士山下，非常的唯美细腻，讲的是缠绵苦恋，流露着哀伤情怀。而陈奕迅的温柔低回也把歌曲的情绪表露无遗。来自 Eason，《富士山下》。

0: 你还嫌不够，我把这陈年风流送赠你解咒。
1: 这首歌曲在推出的时候没有做任何的宣传，却成为了后王菲时代粤语作品当中的一首金曲。正所谓好酒越存越香，作品当中的旋律的流畅性、编曲的起伏性，再加上王菲声音的慵懒和冷冷的处理，在该曲的意境上真的是达到了浑然一体的效果。你一定听过的《暗涌》。

0: 告别之前你会做什么？不舍得望向你的一双眼睛，才会特意的去喝酒，便放轻松的说笑，以为可以逃脱离别的宿命，却不知道明天真的就是当天约定分开的日子。好像连思想都已经被按下了暂停键，只是希望在我远走转身的时候，你能紧随其后。来自陈柏宇，告别之前。
1: 放低当天的约定，很冷静心，不懂反应。

这首歌有一个非常妙的作词，用无歌哭讲述了一个第三者的复杂情感，深爱而不得见天日的爱情，深陷在明知无法争夺成功的恋情里，仿佛身处于黑暗山洞的石窟里，无法求救。而无歌哭的创作灵感也是取自王家卫最曼妙的文艺片《花样年华》。最后的时候，梁先生走到了吴哥窟，把心

是悄悄地吐向洞壁之中，封存了不了了之的情感，这是最好的方法。永远记得放心把心事告诉吴哥窟。来自吴雨霏，吴哥窟。结束今天的音乐推荐，单恋博物馆，希望你喜欢。我是阿朱，明天同一时间与你继续一起听歌。

唤醒清晨的元气满满，午后难得的放空时光，开着车追逐黄昏与夕阳，一个人下雨的夜晚，或是久违的相聚和微醺，都有好歌陪伴，期待与你分享我的私人歌单。嘿，你好，又来到了专属于你的听歌时间，我是阿朱。今日份听歌主题不期而遇，依旧是一个非常私人化的推荐。今天要听到的歌曲可以说毫无关系，有的是新歌，有的是老歌，曲风也各不相同，所描述的事情和唱给的对象也完全不相同。但不知道为什么，当我自己听到这些歌曲的时候，我想到的都是遇见、巧合和不期而遇的美妙。第一首歌曲让莫文蔚首次入围到了金曲奖的最佳作曲人奖，你没有听错，这是莫文蔚以创作人的身份第一次入围这个奖项。但和同期入围这个奖项的其他五首作品相比，我觉得他在这个奖项上的胜算其实并不低。这首歌曲虽然旋律简单清新，但是却不失特色，而特色不仅仅是在于旋律气质的脱俗，更是在于自然流畅的性能，极致的发挥渲染了歌词所表现出来的内容和情感，从而让歌者在演唱的时候能够让情怀的流露显得更

更加的自然和饱满，以此达到曲词唱三者完美合一的境界。应该来说，这首歌曲的旋律在作用力上远远不限于可听性这个层面，还作用在整首歌的各个环节当中。那种四两拨千斤的感觉，用最简单的方式表现最不简单的影响力，也展现出了莫文蔚在创作上的才气和灵动性。一起来听《完美孤独》，来自莫文蔚。

0: 漫漫人生路，希望我们能够找到陪伴我们的人，懂你的情绪，知晓你的举动。茫茫人海，有人携手你走过每一个春秋冬夏，在每个夜晚下班回家都有一盏灯，在寒冷的晚上都有温暖的拥抱，用力相爱，让年华染上蜜糖的味道。来自陆先森乐队，愿长夜里有人陪你说话。
1: 黑暗里只剩自己的呼吸。

0: 飘过来又荡过去。
1: 这是写给恋人的歌曲，它琐碎又熨帖，珍藏了许多小心翼翼的心花怒放，那些小情绪放在眼里放在心里都不如放在歌里。温柔细腻的声音娓娓道来，和着简单的节奏，诉说着感情中男男女女们那些相互陪伴的故事，平淡又热烈。来自曾杰，20岁、30岁、40岁。

这是一首周传雄相当擅长的苦情作品，苦到凄凉，苦到酸楚，有一点现代李清照的意思，最现实最具象的文字，再加上一点点的联想空间，这样的手法虽然非常的传统，却永远是情歌写作的正道，不偏不倚地照应了太多人的孤寂，优美的旋律配合了清冽的唱腔，无需风来撩拨，忧伤就已经挥之不散。来自周传雄，关不上的窗。

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是唱给每一个失意群体的梦游歌，主副层次递进，推动着嗓音的魅力发挥到极致，到反复禁锢，又像是正开禁锢，用最内敛的力量去抓住每一个晚安者的不安。来自王二浪，梦游症。

这是一首让人心情沉淀的歌曲，娓娓道来地唱着时光的流转，唱着爱情的变幻，唱着经过岁月之后所留下来的记忆和情感，好像歌者在唱自己，但其实也在唱我们。浮躁的爱情里有一首让人沉淀的情歌，很是难得，它让我们想起每一个值得纪念的不期而遇。来自梁静茹《情歌》，结束这一段的音乐分享，我是阿朱， See you。

0: 从北国的冰封千里，到南方的小桥流水，从西部的戈壁荒漠，到东部的浪漫海滨，民族与文化的缤纷舞剧在这里演绎。秦汉的豪迈，唐宋的风流，千年风华记录着不尽的人文雅致。深切追寻东方神韵的记忆，感受华夏大地的魅力所在。乐听中国，
1: 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各位好，欢迎收听云南国际广播乐听中国，我是赵杰。在今天的特别节目里，让我们一起聆听民族音乐，感受不一样的音乐风情。
0: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维吾尔族主要居住在新疆地区。维吾尔的意思是团结或联合。维吾尔族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而且能歌善舞。维吾尔族民歌的内容非常丰富，可分为传统民歌和新民歌两大部分。传统民歌包括爱情歌、劳动歌、历史歌、生活习俗歌等类别，新民歌则是维吾尔族人民对于新生活的热烈颂歌。维吾尔族民歌往往选择能套用歌曲曲调的民谣，衬词有短有长，起着加强语气、渲染气氛的作用。歌词多采用比兴的手法，寓意深刻，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

达坂城的姑娘是民族音乐家王洛宾整理编曲的第一首维吾尔族民歌，也是现代中国第一首汉语译配的维吾尔族民歌。1938年，王洛宾所在的抗战剧团组织联欢会，一位维吾尔族司机唱了一首简短的维吾尔语歌曲。王洛宾用在学校学习的速记方法，很快记下了这支歌的旋律，并请人对歌词做了简单的翻译，很快就编配成了一首简短流畅的《达坂城的姑娘》。这首歌旋律优美，歌词诙谐，维吾尔族少女的形象呼之欲出，充满了西域民族特有的婉转和欢快。

0: 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1: 闻名遐迩的音乐史诗《十二木卡姆》已经被列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十二木卡姆是维吾尔族人民对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所做的重大贡献，它运用音乐、文学、舞蹈、戏剧等各种语言和艺术形式，表现了维吾尔族人民绚丽的生活和高尚的情操，反映了他们的理想和追求，以及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所产生的喜怒哀乐。

0: 乐听中国，让我们一起聆听维吾尔族民歌。阿拉木汗是一首流传在新疆吐鲁番地区的维吾尔族双人歌舞曲，经过王洛宾改编整理，是中国著名的维吾尔族民歌。阿拉木汗是一位维吾尔族姑娘的名字，歌曲中人们称赞阿拉木汗长得漂亮，唱出小伙子对姑娘的爱慕和赞美。这是一种分节歌形式的歌曲，演唱采用一问一答的表现形式，歌曲风格活跃而风趣，旋律简洁短小而具有歌唱性，节奏赋予舞蹈性，乐曲轻快活泼，再结合手鼓的伴奏，使人听完不禁要跟着舞蹈。
1: 阿拉木汗什么样，身段不肥也不瘦，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3: 每一次探寻，感受沧桑博大的历史烙印，每一次发现，品味随性绽放的多元文明，乐听中国，领略神州大地的华美印象。

刚刚听到的是阿瓦日古丽，这首歌曲描写出了大多数年轻人出于爱情的情愫，从茫然不觉的随波逐流，到偶遇心爱的怦然心动，再到相爱后的魂牵梦绕。阿瓦日古丽实际上是一个美丽的象征，更是每个人心里对所有美好事物梦寐以求的渴望和追求。歌曲中那种为爱而流浪的浪漫情怀，令所有听到它的人都一见倾心。这首歌曲影响广泛，甚至被收录入众多流行歌手的专辑当中。歌曲最迷人的还是它那带有一点神秘的旖旎曲调，浓得化不开的维吾尔族风情。让我们一起聆听民族音乐，来了解丰富多样的民族文化。今天一起来听的是土家族的民歌《

土家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他们自称毕兹卡或贝景卡，意思是土生土长的人。土家族主要聚居在湖南、湖北地区。土家族文化艺术种类繁多，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而风格独特。其中民间歌曲按照传统习惯可以分为山歌、蒿草锣鼓、劳动号子、儿歌、风俗歌等等。土家族民歌形象生动，情意真挚，真实地反映和记录了土家族的风土人情、生产生活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有较高的人文研究价值。

0: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一首耳熟能详的民歌，叫做《龙船调》。《龙船调》是由利川登歌《种瓜调》整理改编而来的。利川登歌是利川土家族逢年过节以采龙船为道具的民间演唱形式，从清朝初年至今已经有了300多年的历史。《龙船调》的原曲《种瓜调》主要的歌词有10段，从正月瓜子才进园，一直唱到10月的瓜种要留到，这样的一首农事歌曲展现了土家人浪漫的天性。龙船调之所以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主要在于它的词曲都很有特色，以浅显质朴的歌词成功地塑造了艺术形象。歌曲当中生动地描绘了一个活泼俏丽的少妇回娘家时经过渡口，请少公摆渡过河的一幅鲜明画面。音乐特色旋律起伏较大，节奏自由，有很强的抒情性，感染力强。
1: 每一次探寻，感受沧桑博大的历史烙印；每一次发现，品味随性绽放的多元文明。乐听中国，领略神州大地的华美印象。
0: 乐听中国民歌时间，今天让我们一起聆听土家族的民歌。土家族歌曲《直嘎斯德》是用鄂西的民族音调融入现代流行音乐。

元素谱写而成，风格类似于通俗民歌。歌曲将土家族人豪放的土腔土韵展现出来，成为了全国范围内的优秀民歌之一，显示出了强大的艺术生命力。直嘎斯德是土家语，意思是非常好的意思。歌词以土家族的情歌为题，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浓郁的生活气息。大量的念白、声律和音律的有机结合，不仅成为这首歌的最大亮点，也使整首歌曲成为民族音调时尚化的范例，原汁原味地展现了土家族人的豪放与洒脱。

乐听中国，一起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赵杰。更多精彩请您关注云南国际广播微信公众号，下载七彩云端 APP 关注云南国际广播，登录喜马拉雅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乐听中国每天18:30至19:00，21:30至22:00与您相约 SW6035 云南国际广播。在云南昆明地区，欢迎您锁定调频 FM101.7 云南国际广播，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3: 用国际视野讲云南故事 ，SW 6035。
1: 耳边听云南，心中看世界。
4: 1935年，怒江东方大峡谷，一座中国最早的钢索吊桥在这里建成。旅缅华侨梁金山特意赶来，带着一头大象，踩了桥。在东南亚各国，这是一种吉祥幸福的象征。按当地的习俗，凡第一位过桥的人都得讲几句吉利话。老农杨友义有幸做了走过怒江的第一个踩桥人，

他一边走一边说着即兴编出的顺口溜：梁金山好心肠，修座吊桥通四方，此桥本是金山桥，一个修好万年老。有人建议以建桥的主要捐资人梁金山名字命名，他不同意。他说目的是要便利中国和缅甸的交往，所以叫汇通桥。梁金山1984年生于云南保山，自幼家贫，帮人赶马来往于滇西缅甸。早年马帮下缅甸，在梅苗停留间，听当地人讲，在缅甸只要肯吃苦，容易找钱。少年梁金山凭着一股冒险精神，不赶马了，徒步走了10天，到了缅甸的拉叙。在这里他修过铁路，当过火车司炉，做过公路倒班、码头搬运工，算是真正跑过江湖，走过底层。最后在拉叙的邦海银厂当了矿工，开始了新的生涯。一天，梁金山发现火炉因为长期不检修，耐火砖烧坏，他建议停工，可是工头不理他。没几天，炼银炉里的耐火砖断裂走火，浓烟遮没了整座炼银炉。紧要关头，梁金山将棉被浸湿顶在头上，肋下夹起几块耐火砖，冒死冲进熊熊烈焰之中抢修。修好了，他也被火烧伤了。这时总管和美国督办来此检查，看到这个情况，对他大为赞赏，好样的，几百度高温都不怕，于是让他升任工头一职。梁金山不识字，但他刻苦好学，担任工头期间，从勘探、选矿、洗矿、冶炼整个过程，还有机械性能，掌握了一个透，了如指掌。1903年，23岁的梁金山已经成为一个熟练的工头，而且有了一定的财力。抓住机会，在拉叙南渡和英国方面合资开办了自己的银厂。同时，他还率领印度、缅甸、华工修筑厂区铁路、公路，一边以马帮驮运，从事滇缅之间的商业贸易。辛勤经营了3年，铁路、公路建成了，银厂正式投产，月产白银30多万两，大获其利。这个银厂在解放前，了解一些情况的朋友都知道，那可是巨大利润的生意，比今天开矿还要开矿，这是真的家里有矿了。1916年，梁金山32岁，也算是功成名就，他的月产白银激增到1200多万两，成了缅甸华侨中的巨富。加上性格豪爽，为社会各阶层人士称誉，成了有声望的华工领袖。一天，他到工地视察，从矿顶顶棚簌簌淌下的土块，他敏锐地发觉矿洞有崩塌的先兆。不顾英方督办对他以故意煽动罢工的指责，毅然带着3000多名矿工撤了出来。后来真的塌方了，避免了一场警毁人亡的巨大惨剧。这事儿惊动了英伦三岛，英国副首相奉女王之命赶到现场，了解了事情的真相。你要知道，这个银矿对缅甸、对英国都很重要。拍着梁金山的肩膀，大家赞赏，有先见之明，不愧是人中俊杰。英国女王对这件事儿也很重视，亲自在白金汉宫召见了这位实业家，称赞他毅力感天、智慧通神、预见成真，奖励他蓝冠熠熠的左轮手枪一对、崭新的猎枪一支、大银刀一把。他正式成为银厂的总经理，合资方英国人从此气焰就收敛了很多。当年修汇通桥估计要30多万卢币的费用，而龙陵县只拿得出10万。
另外二

0: 20万就是梁金山一人承担的。梁金山全身心投入，苦熬3年，全程管理这座桥的修建，从美国请工程师，又到欧洲各地去买各种修桥的器械材料，运到了偏僻的缅甸和宝山之间。当年由于没有汽车道，这座西式吊桥就是古老的骡马运输设计，负重的驼马一次就能过7匹，大约重2吨。抗日时候，滇缅公路修到桥头，为了能过汽车，人们又开始增加钢索吊杆，桥的负重才升到了10吨。抗日时候，身为缅甸华侨总会会长的梁金山，先后捐了9000两白银、80辆汽车，还有1架飞机，资助抗战。当时国民党派给云南全省的救国公债，他一个人就认了总额的1半。当入缅中国远征军连连失利，日军也知道梁金山在积极抗日，又是华侨领袖，就把他列为捕获对象，也是想用他的声望和资产去征服缅甸，进攻云南。梁金山只好收拾细软，抛弃了几十年的全部家产，星夜兼程回到祖国怀抱。没办法，缅甸已经被日本占领了北方。回国时，梁金山已经58岁，那是抗战最艰苦的年代。紧接着，日军进犯中国西南边陲，发生了滇西抗战。听到汇通桥被迫炸断的消息，梁金山老泪纵横，但他深明大义，现在不得已炸断，我相信抗战胜利，这个桥一定还要恢复，因为这是中缅之间的咽喉要道。梁金山的一生与路有不解之缘，新中国成立后，他又以极大的热情为修筑宝腾公路奔波，这条路连接宝山到腾冲，仍然是为了准备出国，全长156公里，经过酷热烟瘴的怒江和龙江河谷，翻过海拔3600多米的高黎贡山。梁金山以古稀之年顶烈日冒霜雪风餐露宿，在这条艰苦的路上奔波。宝腾公路1953年全线竣工。公元1977年，梁金山走完了自己的历史，93岁。光荣的汇通桥宣告退役，因为就在他的旁边，一座新建的钢筋水泥大桥已经横跨在怒江之上。今天当你走在滇缅公路，行驶在这些崇山峻岭中时，会有人告诉你，这就是鼎鼎有名的汇通桥，而它背后就是一个曾经叱咤风云，走过了无数让人佩服岁月的华侨领袖，云南人梁金山。
1: 据说这座皇宫饱经风霜，经历了2战的焚烧，原本十分辉煌的它变得面目全非。很多人去拜访所看到的曼德勒皇宫，不是以前的皇宫，而是当地的有关人员按照资料又重新修补的，而且修补的也不全面，主要修补了那些比较重要的大殿。即便这个地方不是以前的模样，但它的气势似乎一点不减。曼德勒皇宫的形状呈正方形，墙体主要用红砖垒的。这座皇宫里面有着104座庙，颜色也是由金色和红色相辉映，哪怕不进去观看，只在外面看几眼都会非常闪眼。皇宫在建筑风格方面也和其他皇宫不同，主要采取从上往下递增式变大，看起来如同宝塔一般。房屋的柱子上还雕刻着一些花纹，从这足以看出当年雕刻师技艺之高超。如果我们来到这个地方，我们一定要去体验站在远处看美景。就比如说现在皇宫的瞭望塔上，从塔上我们能够看到完整的皇宫景色，甚至还可以看到整个国家的风貌。我们还要去参观这里的博物馆，据说这个博物馆中的藏品有很多都是缅甸王留下的东西。单单从这些物品，我们就能看出那时候缅甸王朝统治时的繁荣。大概只有从这个地方，我们才能了解到缅甸。

0: 史。虽然有些宫殿中没有家具，实际上历史也是这样。
1: 用国际视野讲云南故事 SW6035。
2: 耳边听云南，心中看世界。
3: 中国中央电视台的记者曾经专门去缅甸了解那里的翡翠生意，翡翠的源头。采访中发现，市场中很多商家都表示，在经营上非常重视信誉，采用了多种方式防止出现假货。曼德勒是缅甸的第二大城市，而翡翠市场一般都集中在这里。缅甸最大的一个翡翠市场叫角湾市场，在曼德勒西南方。一般而言，缅甸翡翠市场就三种人：缅甸货主、中国玉商、中国游客。缅甸翡翠交易市场的营业时间一般是上午9点、下午6点，分内围和外围。在市场外围有很多简陋的地摊，卖的大部分是片料、半成品，看上去和中国村寨里的农贸市场很相似。因为是地摊，基本无人管，假货就比较多，很多游客的翡翠在这些地摊上买就容易被坑了。通过外围地摊进入内围市场，这里一般要交一点费用，入场费缅甸人免费。公告呢有中英缅三语，也不用担心看不懂。在当地的交易市场，买票进场的都是中国人。现在缅甸玉商有一个错误的认知，他们觉得有钱人的代名词就是中国人。中国玉商和国内翡翠主播也会在市场扫货，这可能是造成这种印象的一个主要来源。他们的成交量很大，就是在中国的瑞丽这边也能看到这种直播市场，规模很大，玉商加上翡翠主播进入市场。很多缅甸人会操着蹩脚的中文上来搭讪，最常听的三个词是翡翠、老板、便宜。这些人被称为行商，他们卖的货也大多是抛光料和 BC 货。对业内人士来说，抛光料只是在外皮上添加颜色，很容易分辨。行内人士介绍，在缅甸翡翠市场还有一种现象， A 货粗加工， BC 货精加工。这里有很多现场加工，加工的大部分都是 A 货，不过种水一般。在这里你还能看到一些仿造品，不管是什么颜色的都能给你仿造出来。对于普通旅游者来说，关键是要记住一句话，要有专业的鉴定证书。在中国缅甸两边的翡翠市场都是有鉴定机构的，都有统一的鉴定标志。再好的眼力终究会有打眼的时候，所以寻找正规的商家，出具正规的鉴定证书才是最好的依靠。再好的眼力终究会有打眼的时候，鉴定证书目前是比较可靠的依靠。目前中国市场上商业品级的翡翠玉石 95% 以上来自缅甸，所以也叫缅甸玉。从1950到1960年代，翡翠原材料特别是高档料呢，绝大部分经中缅泰边境转口到香港、台湾、东南亚等地加工制造，再往外销售。70到80年代，中缅边境贸易恢复，原料大量流入中国云南境内，瑞丽、畹町、芒市、腾冲、盈江、张凤等地都有，有很多商号纷纷开展了玉石贸易。当时也是缺乏集中管理，造成了一些相关问题。随着时代经济的不断发展，缅甸人民生活亦逐步改善，翡翠原料的成交量增长快速，连带翡翠饰品都有大幅度的上升。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翡翠加工和消费市场。中国行业市场有一个预测，到2022年翡翠规模可能会达到850亿元左右，还有一些发展空间。

空间。但是行业市场也会进入洗牌阶段，创新发展势在必行，市场会出现垄断性、高风险性和周期性的产业特征。目前中国广东成为世界最大的玉器加工基地批发市场，产供销三级完善，但是相关企业绝大部分是中小型企业，龙头企业极少，单个的力量薄弱，企业之间的合作协调不够，在国外市场竞争力也差。世界翡翠行业的主要厂家包括跨国公司卡地亚、宝格丽、蒂凡尼、田奇珍珠、劳伦斯珠宝等。随着人们生活水平和投资的需要，翡翠饰品也成为不可缺的一部分。摒弃翡翠恶性市场竞争以及以次充好的运作模式，将会是政府、行业、企业和购买消费群体之间共同的追求。

据中国新闻网的报道，2018到2019财年，也就是到六月份的时候，中国游客占到了缅甸外来游客人数的首位，达到全部总数的三分之一还多。在这个财年，缅甸的旅游人数是214万人次，整个呢也又增加了24%。这两个数据可以看出，缅甸旅游市场在增长，而主要的增长来自于中国。据缅甸劳工移民人口部的数据，他们说，因为国家局势的原因，这个财年入缅的欧洲、北美洲游客大幅减少了，但是中、韩、日还有其他亚洲地区的游客数量在激增，所以缅甸的旅游市场没有出现下滑，反而有所发展。这其中，中国游客就成了缅甸旅游市场的救星角色。缅甸开放中国游客的落地签证制度，也只是2018年10月份开始的。这个制度的执行呢，的确是对它的旅游市场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很快，2019年中国游客入缅的数量就比去年增幅超过了100%。有人也通过数据分析，看到了另外一面，尽管游客数量在大幅度的增加，但是总体消费似乎出现了下降。对比2016-2017财年，国际游客的单人消费从近680美元下降到510美元，下降幅度25%。单人消费的下降，一方面是酒店租金降低，另一方面是缅甸旅游相关产业开发能力的不足。现在的缅甸旅游就是主要依靠交通、酒店这些单一产业收入，还跟不上世界旅游发展的形势。酒店客房费和旅游服务费占据了公众旅游消费的大部分。所以呢，有提议说政府应该采取相应的措施，丰富资源，增加交通，降低一般消费成本，开发更多的旅游周边产业，比如休闲服务、旅游商品、吃住行游购于一体，并要形成一定规模的回头客群体，让缅甸旅游不能再像现在这样有一刀宰的情况，消耗缅甸旅游的未来。这里截取一位旅游者的片段来看一看。他们从一个景点坐大巴回到仰光，半路上导游提示，想吃西瓜的看到西瓜摊就可以停一下，在路边不太大的，2000块一个，大伙儿都很高兴，车一停下直奔西瓜摊，掏出2000，不料黑黑瘦瘦的摊主比着手势说要3000。导游也过来沟通，摊主仍然是3000不松口。一个西瓜卖出半天的工钱了，在这里2000本来也不便宜呀。游客到，价格涨，

专门卖给游客的价格，一锤子买卖，游客们开始纷纷议论起来。这里再说一下汇率，人民币兑换缅币，去年一元换200元，网上查询比值可以达到215，一般换来的面值是5000块的，甚至还有10000面值的，几万块在手也就是几张缅币。在缅甸的百货商场，你能看到的东西很多是从其他国家进口的，特别是中国进口的。缅甸目前还没有建立完整的工业，特别是轻工业。前不久，著名的旅行指南《孤独星球》也发布了世界上最令人惊叹的20个旅游目的地榜单。亚洲有2个景点，一个就是缅甸的大金石，另一个是哈萨克斯坦的卡因迪湖。从仰光大金塔蔚为壮观，到曼德勒乌本桥的绝美日落，从蒲甘万千佛塔震撼人心，到额布里海滩的纯净安逸，缅甸人一直为自己国家的众多旅游资源而骄傲。从2016年至今，缅甸的境外游客数量没有很大的提升，而中国游客的数量在增加，给他们带来了新的希望。但是守着优质的旅游资源却难以吸引到国外游客，尤其是中国游客，原因究竟有哪些呢？缅甸酒店与旅游部举行过旅游推介会，他们也认为不熟悉中国游客的习惯和需求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比如中国游客比较喜欢快速的服务，而缅甸旅游界的服务习惯比较慢速，很贴心但速度比较慢。中国游客需要的是多看多走，同时也越来越要求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还要买东西。在这些方面，缅甸的旅游服务还是不够准备充分。缅甸政府方面也表示，他们也深知旅游方面还要进行改善，所以呢，在旅游环境、修路、餐饮业质量、卫生条件以及协商更为合理的旅游价格等等方面都在努力。而航空公司的高管们、旅行社社长无一例外都对缅甸的旅游市场充满信心，他们认为只要这边基础做得更好，有更好的宣传推广，缅甸旅游市场一定会受到更多中国游客的青睐，前景是光明的，这是肯定的。相比于东南亚的新马泰、越南，其实缅甸的旅游资源更加丰富，这里的服务意识也更好，这些都是具有巨大潜力的。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今夜月光倾城，祝福你们醒着的和睡去的，爱着的与不再有爱的，祝福你们归人与离人，笑着的与含泪的，祝福灯火与长路，祝福行走与江湖。今夜我们听

0: 欢迎来到今夜，与我们一道共讲好书。今天呢，让我们继续请出朱迎春老师来跟他聊一聊，他是如何发现他创作的灵感源泉，同时呢，为什么在他的这个知识积累，还有他的个人的创作生涯当中，他特别看重的是天地之书，一起来听。
1: 人群中的你是唯一的那朵花，夜空里的你是唯一的那颗星。红尘滚滚，海海人生，不一样的你呈现了那个不一样的我。今夜遇见你真好。

在想，我们就是都讨厌苍蝇，我今天特别想试一试，大家怎么样来对待这只死掉的苍蝇。我就把这个苍蝇躺在那儿盖着小被子的照片发了一张到我的微信朋友圈，我说一只苍蝇不知道为什么自杀撞玻璃死了，有文化的朋友能不能给他写副挽联，我想有一两个朋友写写就好玩了嘛。结果啊，刚发出去以后呼啦呼啦呼啦乖，大家都来写给苍蝇写挽联，那天就收到了大几十条。我就把那个用电脑做了一下，然后旁边是个苍蝇的像遗像，中间是一个镜框，然后旁边是黑白的，然后挽联写在上面。这是苏俏写的，搓手搓脚做天做地，这是耀阳写的，黑衣黑裤戴墨镜，嗡嗡作响惹人厌。然后下联是白被白单盖黑汗，暗暗静静造人怜。这个人写

也是，其实说对着我写的，叫“西陵春歌无趣，不如一头碰死”，就苍蝇觉得我没意思。然后“东窗春意阑珊，说好舍命相随”啊，因为苍蝇喜欢一朵花，叫为一朵花。然后这个也挺好玩，话不投缘半句多，死不投缘不脱身，撞死拉倒。都说蝇头足小利，岂知我心向光明，不离害人横批。但有一个狠，有一个比较狠，有一个叫。满世界找死，一巴掌断魂，来世投胎做蜜蜂啊。过了一段时间以后，然后苍蝇已经差不多了两三天了，我就把它埋了，埋在后边，墓地在后边已经被人踩平掉了，就在这里面下面，埋了个墓地，拍了个照片，结果这个事情又传到了国外，然后过了一段时间，法国的来了一对朋友，是法国法盟，就是在南京办事处的这个校长，法盟那个学校的校长。带他太太到我这儿来，还有一个法国的画家，到我这儿来以后，哎，我就想测试他们一下。法国人不是幽默吗？我想测试他们一下。然后来了以后，我就装着不太高兴的样子。他说：“哎，说你为什么今天不太高兴啊？”我说：“我一个朋友去世了，前两天去世了，我正在帮他把这个葬礼弄完了。他那个太太和他自己马上脸色阴沉下来。我说：‘哎，不要太悲伤。’”他一定会去到很好的地方，我说我很想请你为我的朋友写一首诗，因为那个校长是诗人，另外一个是画家，我说很想为我的朋友写一首诗。他是什么样的？他平时是什么样的呢？他长成什么样呢？他的性格是什么呢？我说我有他的照片，我就把那个照片打开给这个法国校长和他太太看，一看以后，首先是，就是。我不知道他的表情是什么，有点生气的样子，但是短暂时间以后，立马哈哈大笑，他觉得这事情太好玩了，然后看到很多我的朋友写的画的那些东西，第二天就给我发来了一个他写的诗，然后还有一个法国画家当场拿了一个本子，给苍蝇画了一幅画。那么这个事情做完以后，现在北京有一家机构跟我谈，说想为苍蝇葬礼做一个行为艺术展，我说那好玩呢，那你得听我的，他怎么做呢？正好北京我一个朋友，他是做木工做的最好的一个小伙子，他想参加进来，他想给苍蝇打一个棺材，然后把这个苍蝇放在棺材里。但我说那行啊，那我们就后面要有墓志铭，正好我也收到了个墓志铭，非常棒，水平极高啊，那个墓志铭写的，然后还有好多挽联。我想如果真的做的话，那所有人来的时候都要给就是讨厌的苍蝇鞠一躬，然后看一看他的挽联，还要送一枝花过来。然后才能离开这里，因为我的办公室在一楼嘛，就是搬到一楼来以后，上班的时候每天，工作累了出来走一走的时候，就会发现，在你身边每天有各种各样的小虫子。我的那个工作室门口曾经有蜜蜂在，不是马蜂哦，是马蜂，它就在我那个窗台上做窝，马蜂窝。哎呀，我应该把马蜂摘下来给你们看，但是舍不得摘，因为它在我那个书房外面，很小。它每天在做窝的时候，我就会看它们。看他们以后，我觉得很有意思。每一个蜂巢，你会觉得非常有意思，就跟精确的计算过一样。那么还有像这个朱篱笆，这个朱篱笆有个管子，我们看到这个叶子啊，这个叶子上。然后有一天，我又发现那个，一个小蜜蜂把这个叶子，就是切了一个圆形，啊，我觉得很有意思。后来我就真的，我这个蜜蜂没见过啊，就查了一些书，就查了一本书，这本书里面也有叫切叶蜂，就把叶子切了个圆形。然后他把这个叶子的原型呢，搬回去呢，包裹他的孩子，但是我当时想把这个主管切开，如果是科学家的话，我肯定是用把刀把它切开以后，看里边的小的切叶蜂的样子，但是后来不行，我实在不忍心，我想这个都是他们家嘛，而切叶蜂是单身，它只是一个母的这个切叶蜂，带着很多孩子在这里边，然后还有墙上面会有那个像这里这边就有蜘蛛的一家。叫温室细蛛啊，他们一家喜欢在这里生活。然后有一次就是老下雨，我突然发现一个很好玩的事情，就是有一天一个树叶子落下来以后啊，落下来正好变成一个阳台，就是那个，不叫阳台啊，叫遮阳伞。然后下雨的时候，这个雨啊就打不进来，然后蜘蛛呢就织了两个卵袋，它就把它的孩子全部产在这里边。然后有一天呢，小蜘蛛长大了以后，就把这个卵袋啊咬破了，咬破要全部出来，在墙上爬。但是它这个小蜘蛛很好玩，它不会爬到很远的地方去，它总是

0: 围绕在他妈妈旁边，然后在游玩，旁边就是一个枯叶，这么大的一个叶子啊，都在这儿，就跟遮阳伞一样。我就觉得这个虫子的世界太厉害了，看到越多越有东西不太懂，不太懂怎么办呢？我想就要么看买点书看看吧。后来就优先买一些自己最感兴趣的书，这本书就是非常专业的，叫《昆虫社会》，昆虫的社会非常专业。比如说蚂蚁之间，它怎么去辨别方向？为什么它之间它有一种社会性群体？它依靠什么手段去释放信息？它怎么样来召集很多的蚂蚁来去搬运一个昆虫的尸体？这书里边它有很多去解答这个问题。还有是它释放信息。那这个我是感觉到是对的。比如说你用一个藏獒丸，你把它断掉它的这个信息路线以后，蚂蚁有时候会没头苍蝇一样。这个我会发现是比较有意思的。还有就是说蚂蚁会不会游泳，对吧？我就曾经做过一个大的这么大的一个水缸，做完以后我在上面做了一个蚂蚁的小岛，就是小岛就一块鹅卵石放在小岛上，我就放了几只蚂蚁在上面，我就看见蚂蚁在这个小岛上绕来绕去，因为周围对于它来说就是汪洋大海嘛，它绕来绕去绕来绕去的走，哎，我就觉得很有意思。后来发现有一只蚂蚁竟然跳下去游泳，啊哗游到对岸去了，哎，我发现蚂蚁是会游泳的，还有好多其他虫子也不游泳，我都用这个方法试了，比如说千足虫，它就不行，它一旦离开这个小岛以后，它就沉下去了。蜗牛也是的，蜗牛可以在水里边，它会游一段时间，但是后来不行了以后，它也就会不动了，
1: 体
0: 力不支了。那这个蚂蚁也是很厉害，下去以后它就游泳，游泳，游泳。我就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啊。有时候因为书上没有写蚂蚁会不会游泳，它没有写，我只能自己去试验它，当然我一般还是善意的，如果发现它不行，立马捞起来就放走了。我不是以科学的眼光去观察，但是有时候我需要科学的知识来解释这些东西。当然，我觉得科学可能它不可能非常完整的、正确的解释这个东西，因为科学解决不了的东西太多了。那么这时候，我想结合一下，带着人文的情怀，用科学的态度去看这个问题，最后综合起来，你就会发现这个是很有意思。啊，这本书。这两本书我都看不懂，一本是讲蟑螂的，这是我在法国买的，我从头至尾就看到蟑螂，封面上也很好玩，你看啊，一个人可以看到这样愤怒，因为没有，我想这个世界上没有几个人喜欢昆虫，除非研究昆虫的专家会喜欢它，日常生活里的人，我也很恨，我看到昆虫那个蟑螂，我非常恼火，因为你一个苹果在那儿，它爬在上面爬来爬去，爬来爬去的，你晚上如果到办公室一开灯，发现它在你的杯子上爬来爬去，爬来爬去，你很愤怒。当你抓它的时候，它很快就跑掉了。哎，我发现，哎，竟然有一个人在做蟑螂，那我是不敢做这个事。我想做这个蟑螂，肯定出版社亏本，我自己可能也比较麻烦，对吧？费了好多时间，别人不会买这个书，因为没人喜欢蟑螂。当然，我觉得，哎，为什么国外人他这么喜欢蟑螂，而且把蟑螂做得很幽默啊？我蛮佩服他们的。那这本书呢，我还没有看得懂，但我看过很多这个图，主要看图嘛。但我就从本身从书的图形上来讲，吸引了我，我有很多看不懂的书，比如说这本也是的，这本是日文的，封面上是个老头，老先生趴在这个草丛里边，然后这我认识一个字，这个字我认识，这是我的意思，这是虫，我就看里边有很多这个老先生从年轻的时候，他观察虫子，很多他观察虫子的这个图照片，包括他手绘的，花。拍的照片，拍的蝴蝶，然后还有一个字叫自然无心的美丽，在我估计要是日文啊，我估计是这个意思啊，但我觉得很有意思，哎，说到我心里去了，因为自然它是不刻意的，就是每一个虫子它在里面也爬过，它没有表演的意识，但人可能会表演，比如说一个人走过，我们一起看着它的时候，它马上可能要把自己头发理一理，这样子啊，这个走的姿势要好看一点，但这个虫子可能它不是这样的，它根本就不晓得人是什么东西，说它爬过去飞过来，它就是无心的。所以我们看虫的这个世界，刚才讲自然无心的美丽，我想这个对我是有触动的。这个我费了大事了，就是墙上这个纹，对吧？都漂亮啊，都好看呐、啊。这个费了很，在书上查不到，在书里边没有查到，后来找到一个读者，是我的一个读者，他竟然是昆虫博士，然后我找到他，他一开始他也搞不清楚。后来遇到了一个深圳的一个昆虫博士，然后他跟我两个人

0: 帮助我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了，是蜗牛，不是蜗牛爬过的，蜗牛爬过的是另外一个样子，因为这个形状很奇怪，啊，它很变化非常丰富，昆虫的那个蜗牛的齿痕，它的牙齿咬过的时候，因为它可能这个上面长了一些苔藓之类的东西，可能是有这方面的东西，它爬的时候它的嘴巴就会不断的这个就试探嘛，一边走一边咬，一边走一边咬，然后走了以后它就变成另外一种形状。那么我们讲的不科学，如果科学家看到我们这个节目，他可能会觉得更好的解释。但我不是科学家，但是我从这个原理我知道，我看到的是它的形状的美丽，生命的轨迹。我从来不去刻意因为这个东西美丽而歌颂它的美丽，因为这个东西的庞大而歌颂这个东西的庞大。我更愿意发现平凡的，甚至有点丑陋的里边的东西，这个东西里边蕴含着美的东西，比如说。墙上的水蛭，下雨以后淋下来以后，经过风吹日晒，经过风吹雨打，霜雪的这个侵蚀，日积月累以后产生的东西，如果在正常来讲，如果墙上有这个东西，我们一定会把它涂掉，因为太难看。但是当我们注目的看一个东西，形成一个图像的时候，你会发现它里面蕴含着很多美的东西。它就像人的抽象画，比人的抽象画更美。刚才我们讲到无心的美丽，那么人的抽象画。它还能有刻意的东西在里面，而自然的风吹雨淋日晒，它是无心的。我觉得时间和自然两个东西一合力啊，创造一个东西出来以后，你会发现它的力量非常之大。就两个条件，时间和自然。在这个世界上，不在于地方大，不在于地方远，每个人的身边一定有，哪怕一个水缸。我们看这个，我曾经以这个水缸做例子，就一个小水缸。只要我们专注的，就是对待它，你就会发现有很多虫子会再来。这里边就是个小的生态环境，有各种各样的虫子在这里边，蚂蚁会来，蝴蝶会来，瓢虫会来，蚜虫会来，马蜂会来，千足虫会来。我曾经记录过一个水缸的例子，记录过有十几种小虫子在这里。那么这就是说，我们不在于一定要有这么大的地方，但是我想我们在城市里其实是可以去。郊区，去乡下，可以去找一个这样的地方。哦，还有一本书叫《博物志》，这一本老书了，这一本还非常老的书。这本书好在什么地方呢？就是用简短的语言去描述一个小动物。我们一下子翻到蚂蚁了啊！你看它怎么样讲蚂蚁？它叫《博物志》。按理讲这本书一讲到蚂蚁，肯定你会想到哇，长篇大论。但是它是配了一个图，然后说，蚂蚁。枝枝都跟数码的三字相像，还有3333，哎呀，无穷无尽啊！你看，多有意思啊！就这个，啊，没听懂吗？你看啊，他说，就是每一只都跟数字三很像，跟数字三很像，然后还有你看啊，333就123的3呢，33333，哎，无穷无尽。萤火，那讲萤火虫的，他说：“究竟出了什么事呀？已经是夜里9点钟了，而那边的屋子还有灯火。”就这一句话。
1: 这作者是个什么人？
0: 这是法国的，叫朱尔勒纳尔，法国的。我觉得，哎呀，我看他东西很感动，就是他写的东西就让人感动。你看这蛇怎么说？他什么都没有说，他就说了三个字哦。不是什么都没有，说了三个字，太长了。我把这本书看了好多遍，就是看了好多遍。那怎么讲蚯蚓啊？这家伙又在拼命的把身子伸开，长长的拉着，像做的出色的面条似的，拉把自己拉长的像面条一样，很薄的一本书，《博物志》，看了好多遍都会。会心一笑，所以我很想把自己的书写成这个样子，但是很难达到。我们看起来一句话，其实挺难的，比长篇大论去论述一个蚂蚁要难。我觉得人文情怀。哦，它生于什么时候？告诉你啊，朱尔勒纳尔生于1864年，在法国乡下一个小地方长大。我想这几个，就在法国乡下小地方长大。

注定他能写出这个东西。他如果在城市里，每天在城市里，住在高楼里边，家里面给了很多世界名著堆在他面前，他写不出这个东西。我以前10年前我会自卑，因为我不懂世界名著里边的一些著名的一些人物。

活生生的书，就是我们讲这本书就是天地之书。我们可能不能否认，就这个可能就是蜗牛的文字，它留下的痕迹。我们人不也是这样留下的一种痕迹，生活上的痕迹，最后慢慢演化成一种信息，最后变成文字了吗？所以我们看这个东西的时候，你会在想，非常神奇。所以说，如果我在有限的时间里，我更愿意去看一本活生生的书，把我看到的东西记录整理，表达出来，用一种书的形式表达出来。但是最终我还是希望读者，如果看到我的书的时候，看我的书不是最终目的，我的最终目的是能够看一看，赶快合上我的书，走向天地间去看一本伟大的天地之书。